科学固定星座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

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供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 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

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新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 5965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洁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误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C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

我们坚守新闻角度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3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强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

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

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言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

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

0: 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
1: 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 5000余家上市公司。

0: 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首个创新案例

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0: 每天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

0: 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两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将好每一个财经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经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

0: 每天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金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

0: 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误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星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伴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0: 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市场使用马斯克旗下 Grok 形成区域分化。据交通运输部网站消息，8月20日，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当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车辆主动安全预警系统，该系统可有效识别驾驶员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行为，并及时预警干预，识别准确率达95%以上。8月20日，鸿蒙智行发文称，其全系车型累计交付量已正式突破150万辆，成为最快达成该交付规模的中国新势力品牌。8月20日晚间，新宙邦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63亿元，同比增长75.66%。归母净利润9.84亿元，同比增长103.33%。上半年受益于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和新能源锂电池行业的持续快速恢复，公司强化三大主营业务板块的技术与市场深度协同，主要产品产销量快速提升，重点项目经营效益稳步提升，整体业绩同比显著增长。8月20日晚间，天赐材料发布2026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亿元，同比增长109.28%，归母净利润28.61亿元，同比增长967.91%。上半年，随着储能电池需求的持续爆发，公司持续聚焦新产品迭代和新市场新客户开拓，带动锂电池电解液销量的强劲增长。上半年销量超44万吨，较去年增长约41%，其中储能电池电解液销量同比增长超过100%。8月20日晚间，金利永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49亿元，同比增长32.57%，归母净利润4.62亿元，同比增长51.58%。业绩增长主要系报告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业务增长所致。8月20日，网易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网易总营收达到301亿元，其中游戏及相关增值服务净收入为250亿元，同比增长9.7%。8月20日，游戏科学如期发布新作《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视频，视频核心展示游戏战斗体系与顶级写实画面水准，结尾曝光钓鱼、演奏、捉妖等休闲玩法。按照惯例，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 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O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
1: 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言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

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
1: 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病。每年8月20日为游戏科学固定新作曝光节点，本次超长演示直观展现其 3A 研发产能与系列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长线开发能力。8月20日，乐元素旗下女性向 3D 偶像星游《他与回声》启动小规模删档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

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四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0。

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

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等技术性封测招募，本次测试聚焦核心玩法稳定性、美术交互优化，该作为重点储备新品，跳出传统恋爱叙事，主打偶像成长陪伴模式，意在打破月元素依赖开心消消乐单品营收的结构现状，深耕二次元女性向细分市场。近日，据美国半导体设计公司迈威尔科技披露的一份文件，该公司与谷歌就合作开发定制芯片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双方的合作包括与 TPU 相关的定制芯片项目，涵盖 AI 推理加速器、存储控制器、网络接口控制器、内存接口控制器等。这一合作是在谷歌推进 AI 芯片 TPU 自研的背景下进行的。近日，全球计算机网络领域两大顶尖会议之一 SIGCOM 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通信专业组年会正在美国丹佛召开。今年的 SIGCOM 主会共收录109篇论文，其中中国高校院所和企业贡献59篇，继上届之后占比再次超过50%。清华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和北京大学组成第一梯队，阿里巴巴集团蝉联全球企业论文入选榜榜首。8月20日 ，SK 海力士与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顶级科学期刊《自然电子学》联合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共封装光学 CPU 技术在高性能计算与 AI 领域的发展路线图。这是 SK 海力士首次在该级别期刊公开其 AI 互联架构的技术蓝图。文章提出，算力每2年增长3倍，互联带宽却仅增长1.4倍，带宽墙成为 AI 扩展的核心瓶颈。CPU 技术被列为突围关键，而更远的愿景是将 CPU 延伸至内存接口，让多块 AI 加速器共享同一内存池，提升内存利用效率。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成都圣迪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赴马酸利康可盼 HRS5965 胶囊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既往未接受过补体抑制剂治疗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PNH 成人患者。该药为补体因子 B 抑制剂，可同时抑制血管内和血管外溶血，累计研发投入约2.78亿元。8月20日，恒瑞医药公告称，子公司北京圣迪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SHR8203 注射液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单药在晚期实体瘤中开展临床试验。该药为公司自主研发的创新型抗肿瘤药物，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上市。8月20日，康希诺公告称，公司已获得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吸附破伤风疫苗药品注册证书，主要用于非新生儿破伤风预防。公司已与远大生命科学就该疫苗达成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授权其在大中华区进行独家推广服务。8月20日，舒泰神公告称，子公司江苏贝捷泰生物收到美国 FDA 正式函件，同意 STSP0601 关于治疗半抑制物血友病 A 或 B 患者出血开展临床试验。该药品为国家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此前已获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8月20日，济民健康公告称，股东双歌集团有限公司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50.18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据神龙汽车官微消息，8月20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约82亿元，其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 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8月19日，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宣布，特斯拉中国车机系统已上线豆包大模型，功能正陆续向车主推送。这是特斯拉入华以来首次在车机端集成第三方大模型，与此前美国

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

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3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

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访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 iAN 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 iAN 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3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返。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

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

行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

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四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十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
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访初

实际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 ，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两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 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则与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源）51%股权，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 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 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LV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 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 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两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则与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 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则与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 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性能更稳定等优势。 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是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 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 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 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
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已授权。

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

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3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仅2名开发者打造的即时战术游戏《汉阳造》放出实机演示，玩法对标盟军敢死队，演示视频收获大量硬核玩家关注。Steam 愿望单关注人数突破4万。小团队资金产能短板或成项目最大发展阻碍。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日前，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发布声明称，百度的无人驾驶出行服务萝卜快跑现已通过其平台正式在迪拜推出。迪拜乘客通过优步手机应用预订 Uber Comfort UberX， 或在优步手机应用中选择 Autonomous 选项，可能会匹配到全自动驾驶的萝卜快跑车辆。车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6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3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
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

范围。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巨人网络宣布旗下手游《超自然行动》组日活跃用户数都突破1200万。凭借中式微孔社交玩法，游戏登顶华为渠道榜，登陆抖音小游戏后，单日新增用户破百万。8月21日，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

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与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据广汽浩博官微消息，8月22日，广汽浩博埃安宣布上线官方二手车品牌悦享二手车业务，覆盖二手车检测、交易、金融和售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进入换车周期，悦享二手车将车源限定为车龄4年以内、行驶里程不超10万公里的非事故、非水泡车辆。每车通过涵盖外观、内饰、底盘及三电系统的128项检测，并对外观、底盘、内饰等进行22项原厂翻新修复。8月22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p 发布会，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登马利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茶姬产品首次登上万米高空，作为飞机餐上线。8月19日，中国东航携手雀巢与星巴克举办品牌联合活动暨云端咖啡服务升级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27.18%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事项。终止原因为当前市场环境较筹划初期发生较大变化，经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对方协商，决定终止。公司承诺自终止公告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智光电器公告显示，本次交易前，标的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权。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将继续聚焦储能业务发展。近日，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马利蒂起诉国家知识产

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则与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全球首个国际标准，由我国牵头提出，法国、韩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参与研制。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锂离子电池重要发展方向，相比传统液态电池，具有续航更长、安全性更高、性能更稳定等优势。该标准依托我国固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玛丽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等新闻，引发公众讨论，均为不实信息。目前该案仍处于法定程序当中，尚未形成最终结论。8月19日至23日，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达32万平方米，超2600家展商参展。在亚宠展期间，皇家宠物食品参与起草的宠物犬猫交易管理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个针对宠物犬猫交易全流程的规范性文件，为宠物交易从健康检测到交付追溯全链路流程提供标准参考。8月20日，霸王茶姬与厦门航空合作推出碳烤橙皮武夷肉桂茶，这是霸王共识。

态电池研发积累，将清晰界定固态电池的测试规范。标准实施后，全球车企在研发和生产固态电池时将拥有统一的标尺。8月21日，快手旗下游戏工作室弹指宇宙自研的 UE5 网游《诡秘之主》开启全平台公测。官方数据显示，开服首小时新增用户破百万，最高同时在线超70万，公测次日累计新进玩家近500万，登顶 iOS 免费榜。8月22日，据表，2023年及2024年，麦科田医疗分别录得亏损，2025年实现净利润5074万元，扭亏为盈，2026年前三个月录得净亏损253万元。日前有消息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驳回 LV 主体企业路易威登马利蒂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全部诉讼请求。8月21日， LV 方面回应媒体称，近期关注到所谓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遭法院驳回后，浩博埃安方面称，其用户规模已达200万，早期车主正征集发布会，三方宣布进一步升级中国东航机上咖啡服务。据悉，自2018年雀巢与星巴克结成全球咖啡联盟后，星巴克以授权模式进入更多消费场景，航空客舱为最新一环。中国东航与星巴克已于2025年实现会员互通，与雀巢已合作16年。8月23日，东风日产发布致歉声明称，因服务器机房电力故障导致车主 APP 登录、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正在全力抢修，力争尽快恢复服务。本次突发情况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建议车主随身携带物理钥匙，保障正常出行。如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专营店电话，服务人员将协助处理。点评：东风日产就机房电力故障引发车主 APP 远程控制等线上功能失灵发布致歉公告，企业正加紧抢修，故障暂不影响车辆基础行驶。本次事件暴露车企车联网配套运维风险，市场会关注企业后续应急机制优化以及用户口碑变化。消息牵动车联网、车载软件运维相关细分领域的市场情绪，促使行业重视后台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2.2亿元设立两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则与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则与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

辆将采用萝卜快跑第六代 RT6 车型，每辆车最多可搭载三名乘客，配备超过30个传感器。在初期阶段，全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将仅在乌姆瑟肯区和卓美亚区的部分区域提供，未来计划逐步扩大运营范围。8月23日晚间，多家 A 股公司发布与新能源相关的投资及并购公告。天海电子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拟分别出资2.6亿元、2.2亿元，设立2家全资孙公司，布局高压零部件及车载高速连接器业务，进一步切入新能源车供应链。泽宇智能公告称，拟以4.9亿元现金收购智联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联新能）51%股权。智联新能是一家专注于电力智能化设备及配网自动化技术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收购将强化泽宇智能在智能电网领域的服务能力。三川智慧公告称，拟与关联方签署265.5万元的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合同，主要为降低自身用电成本。8月23日，智光电器公告称，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同意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广州智光储能。